0: 那个我们要结婚在还有什么在等什么时候
1: 4J7U10581 male requesting assistance in the jail 439.